0: Western Global 5870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, Dispatch 2.
1: 120.2, West Global 5870.
0: And Caltech Unit 3014.
2: 02, 공방과 리빈 261, 2024, by Mama, and Robin Bentengo.
0: Micah 202, Tokyo Abdo, Samay 34, right. Caltech Unit 3014, Fredo by Arusa, Sango Revo, Dependent Tempo 15.
2: 034 right, 3014, Rita Tango arrival, 10-5-0-1-5-0-5-10-3-0-6.
0: Monitoring 18, Tango maintenance, travel 150, and retrieval direct to Vina.
3: That's Vina,
4: so the maintenance 150, and Jaina 18. Tokyo Post, Japan, 6778, Grimmin, leaving flight level 182, flight level 150. Information Tango and request 34 left due to performance.
0: Stand by, clear effect, Yabusan 166 gliding 1900, vector to Dina, descend maintain 6000.
5: Heading 1900, descend 6000, Yabusan 166.
0: Japanese 6778, Tokyo approach radar, runway 34 left, expected runway 34 left approach. Wheel by S1 to echo arrival.
4: Wheel by S1 to echo arrival, expected 34 left to Japan, 6778.
2: Approach to Ranger 18, pump up direct Venus.
0: Hey, Pan.
2: Thank you.
0: Ranger 18, now retrieve direct to Tyra.
2: Direct Tyra, Ranger 18.
0: Micah 202, retrieve direct to Venus.
2: Direct Venus, Micah 202.
0: メールライナー1、ね、キープニョンメンテ、1、2、3。コンパウ、ディセン、1、2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3、 Emirates 318, Houston Airlines 6000.
5: 6000, 318.
0: Lot 79, descend by a star 310,000.
3: Send by a star 10,000, Lot 79.
0: Japan 6778, after passing grip, descend to maintain 11,000.
4: After passing grip, descend to maintain 11,000, Japan 6778.
0: Emirates 318, sliding 170, vector 2, Zena.
5: 170, Emirates 318.